0: жү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г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йко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烟。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

0: 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 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

0: 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

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
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安和。
3: 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4: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3: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5: 安和啊，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3: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5: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3: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5: 啊，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3: 知道了。哎，妈，我
5: 怎么了啊？
3: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5: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好听的。那我们再试一次。
1: 安和，你怎么？
2: 小蒲，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1: 啊，这是我同事。
3: 啊，小蒲的朋友。
4: 爷爷奶奶好，小朋友们好。
3: 哎呦，真是好，最你最了。哎，欢迎。哎呀，
5: 不要拘束。来来来，
4: 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3: 我会一点口琴。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4: 小蒲是朋友。
3: 小蒲，这个要叫我们呀。
4: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3: 不了吧。
4: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3: 第二圆舞曲。
4: 好。

0: 赵普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
1: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0: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1: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学口琴。
0: 赵普杰，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坐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
1: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0: 赵普杰，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1: 为什么？
0: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杰，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1: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0: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1: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0: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1: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演向悲观的一面。
0: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
1: 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父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疫情

0: 就像是一个赶步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余杭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
1: 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哎呦，你走，你进来，进来。哎呀，这么一天，这么冷，赶紧停！让，
2: 快点，快点！
1: 下面开新的房，您来回，让导部门把局里给领导看一看，今天可是大灾。
2: 好嘞，哥，你说咱们拿出这方案。 我昨天晚上睡不着，不能行，不能行，不能行。我昨天晚上项目计划，我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3: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信息孔又出 bug 了，为了修那 bug 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跟我代码冲突，又折腾了我3小时。走走走，还得上这么点卡，先上渠道好吧？上渠道，那我身体能凉。
4: 叶经理早，
5: 早安和。你没带伞啊，肩膀都湿了。
4: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5: 你和齐苏怎么来的？挤地铁。嗯。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衣是半会儿停不了。
4: 谢经理。
5: 客气。报案顶层，老板找我。
4: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5: 齐苏，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
6: 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升部门主管。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
4: 走了，师傅。
5: 哎，
4: 大河，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6: 怎么了？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的只有我们3个。
4: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6: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对呀，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4: 啊，这么多！
6: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4: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我听人说前2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6: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4: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
6: 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7: 安和，老叶呢？
6: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5: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7: 怎么了？
6: 看看工作群吧。
7: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哎呀！
5: 又提加班了，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说什么？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6: 王东，我理解你。
8: 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哎呦，
9: 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4: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9: 齐素，你什么意思？
8: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河背后，拿安河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9: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儿是吧？
8: 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河，你跟我来。
9: 坐吧，
6: 师傅，公司里。

0: 你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1: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2: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0: 一年多了。
2: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0: 因为我成绩优秀。
2: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0: 明白。
2: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0: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2: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0: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屋给开了。
2: 你说到老屋，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屋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的。
0: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2: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2: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0: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1: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2: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2: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0: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2: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了。
2: 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途共行的人。
0: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
2: 回去工作吧。
3: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0: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3: 这回好了， 老爷失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0: 赵婆姐还没来啊？
3: 她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她呀。哎，你要是想知道，就给她发微信呗。
0: 我上次问她，就没理我。
3: 哎呀，别管她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1: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4: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儿，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5: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3: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5: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3: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0: 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儿听说的？
3: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5: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了。
3: 行了，晚上去了就知道了。
6: 叶经理好。
7: 叶经理。
4: 行啊，来得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
2: 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0: 喂，赵普姐，怎么了？
3: 阿和，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2: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
3: 嗯，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2: 当然，我希望。
0: 好，你等我。
2: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心。
4: 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
0: 齐苏，我先回公司一趟。
4: 接下来，
0: 他不找我，
4: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齐苏，安和去哪？
6: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7: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1: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姐，你没事吧？我就是有点发烧了。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1: 你是烧的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0: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儿，你把药给我就好了。赵普姐，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1: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谢谢，安和，谢谢你。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争，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必须以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上看，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深刻认识各类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从政治上领会好、领会透党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精神，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重大原则、重点任务的政治内涵，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要按照党中央指明的政治方向、确定的前进路线，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强化责任意识，确保落实到位。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党性立场，加强党性修养，心怀国之大者，遇到问题做出决策处理工作，首先要从政治上想一想，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举一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

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
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0: 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科。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
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安和。
3: 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4: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3: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5: 安和啊，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3: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5: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3: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5: 啊，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3: 知道了。哎，妈，我
5: 怎么了啊？
3: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5: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哎，真的是好听。好听，那我们再试一次。安和，你怎么？
1: 小蒲，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
2: 啊，这是我同事。啊，小蒲的朋友，爷爷奶奶好。
3: 小朋友们好！
2: 哎呦，这是你的，这是你的，哎呀，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会一点口琴。
4: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3: 小蒲是朋友。
2: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4: 不了吧？
2: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4: 第二圆舞曲。
3: 好。

0: 小姑娘，你叫安和？
1: 是，奶奶好，我是安和。
0: 太好了，赵仆这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
1: 其实我也算不上赵仆姐的朋友。
0: 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能有个人帮衬最好了。
2: 安和，我们走走吧。
1: 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
2: 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
1: 赵普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
2: 小学，我老师教我的。
1: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
2: 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做了一个那么喜欢吹口琴的人。
2: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赵普姐，我觉得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
2: 为什么？
1: 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2: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
1: 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
2: 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我们的生活，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
1: 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
2: 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
1: 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1: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0: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1: 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3: 哎呦，没错，
4: 进来，
3: 这么一天就赶紧提啊。
4: 让，
3: 哎呀，快点，现在上面开新的方案领导会，快到部门把这一个领导看一看。哎呀，今天可是大事。
5: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到这方案能不能行？
3: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6: 昨天晚上
3: 刚
6: 解开那个项目计划书，我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
5: 秃了。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那 bug 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跟老代码冲突，又折腾了我3小时。
3: 快走，还得上这么点卡，先上渠道好了。上去吧，我身体能凉。
7: 哎，叶经理早。
8: 早，安和，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7: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8: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7: 嗯。
8: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9: 谢谢经理。
8: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9: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8: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成部门主管。
9: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
7: 走了，师傅。
8: 哎，
10: 安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7: 怎么了？
10: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了？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7: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10: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7: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10: 对呀，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7: 这么多？
10: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7: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10: 我听人说前2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

0: 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1: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2: 安和，老叶呢？
1: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2: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1: 怎么了？
2: 看看工作群吧。
1: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在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0: 哎呀，又集体加班了。
2: 安和，你和老叶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叶说说呀？
1: 说什么？
2: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1: 王东，我理解你，但这也不是老叶能决定的吧？
2: 哟，不然你以为老叶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0: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2: 起诉你什么意思？
0: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
3: 了是吧？都不想干了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1: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4: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3: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1: 一年多了。
3: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1: 因为我成绩优秀。
3: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1: 明白。
3: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1: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3: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1: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吴给开了。
3: 你说到老吴，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吴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的。
1: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3: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3: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1: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4: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3: 现在是疫情。

0: 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0: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1: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了，听上去就像是拙劣的借口。
0: 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1: 我知道了。欠叶经理，让你失望。
0: 回去工作吧。
2: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
1: 我问他开除老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
2: 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
1: 赵普姐还没来啊？
2: 他这周都请了两次假，不像他呀。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1: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2: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
3: 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
0: 两个事儿啊，第一，今天就是八月份了 ，Q2 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4: 我去，
5: 齐素、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
2: 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
5: 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2: 哎呀，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
1: 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儿听说的？
2: 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

0: 的
1: 生孩子是怎么办？
2: 叶经理好。
3: 行啊，来得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在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4: 喂，赵普姐，怎么了？
5: 安和，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3: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
5: 嗯，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3: 当然，我希望。
4: 好，你等我。
3: 能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关键是要学习他们的心。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
4: 起诉，我先回公司一趟。
3: 接下来，
4: 找不着我，
3: 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
4: 哦，
3: 起诉，安和去哪？
6: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普去了。
7: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8: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姐，你没事吧？我就是有点发烧了。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1: 你是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0: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赵普姐，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1: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

0: 能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
1: 谢谢，安和，谢谢你。
2: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